0: Yanenda avan aji guna ganda. Then he ya tronke me ye wo me troma me tsau me tsotrami. Kamashe me troma kain haka ma kwa shin gu and no good that I would not come. Come, then I sit down not that gone ucha. Ta isha doa. That galoka and going. Shang ujitan a troma ne. Come back, but twice I shall come quick and as she got a queen. That tone is a little than a
1: column.
0: Ah, take a boat. Da ya nick ums eat and he do to da qua. Quite a woe, my dicky
1: cow.
0: She quack where she quack out to now. Ganga maca cow be. Nay, ya tanner in the nighty do it. Cow be a cow be the cow conga. 弄了还
1: 还
0: 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
1: 还
0: 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哎，咱可以变呢啊！你看，哎，过来接的，过来接的，嘣嘣嘣，干干，嗯，干干干，干多安努力的，要干的耶。
1: 妈，我们出来看，我
0: 不行。呀，那俺俺在干的，干嘛注意我卡西干？嗯，干嘛读的？我卡西，嗯，我卡西，嗯，干呀，我哇，嘿，可以耶，可以耶，可以耶，可以耶，干卡到呢。啊，这个干咩？干你卡干？嗯，干你卡干啊？卡这干咩？我们家我干嘛？公公当卡苦？嗯，卡这样的嘛？干啊？公家就这条哟，没瞧得个耶？干很多，干嘛那个？干干嘛？啊，我们家干到我干的。
1: 干
0: 到
1: 干的在
0: 哪个？啊，痛啊！啥的公当没痛？啊，没啥的呀，搞。但这地地嘛啊，我讲这个大的，都呀都苦呗。Atan ni boda ang karamit at ya magaboda. Ang dagdag yung ang mong kung kore masih masaw dagdag kuy ang matang
1: kore dagdag
0: kam gawa ang matan ni ang boda ang kala amama atan ang okawisisin orichi ako na ko ang dagdag na diya kake pung ito na tong na jabu jabu dange ng haw kanini ganda ang noga ganda ang ay siyang ta ukwa gawa啊，刚爸爸，但开的比他这个啊，开的新，但但我管他话，刚他话啊，他话，但过这晚，过这晚，你等你，他下班家的，我看的，但个啥开开的比他开起的不大，他过完年都他玩的玩的啊，是个啊，这个哦，啊一个人的啥个你跟他，我他不大，像那公的啥出啊，干的啥，
1: 错
0: 误的，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到底我看嘛呀，把家的，哎，各各位那呀呀呀，偷这个呀，没得我，这个，没瞧没得，没瞧没得呀，真没瞧没得，得我们就嘛给我们瞧得，给我们嘛还没瞧没这个，我们没瞧没得，这个啊啊贵，
1: 偷个狗，
0: 下下痛了，看妈妈啊，他的噗，吓得啊。不嘎个的安的的嘎哎嘛啥个红呢嘛挂亏的啊别你你
1: 挂亏的啊
0: 呀那我不哭我不哭我不哭我不哭大人到家听大得我那因为啊我不哭我不哭我不哭我做完的啊咋亏呀呀干嘛做真咕隆咚吧啊喂我嘎卡拉宝嘛嘎夸亏啊给喂啊真啊给喂他注定喂他啥但是啊嘎心哎。哎，咱们男的也把家的这个太夸张，哎呀，你娃的，臭的味，我不拿，你给我，我
1: 不拿。
0: 你这个，哎，臭的啊，别，我不读那这个啊，哈的大哥，我不看吧，啊，那是啊，啊，唯一那是，对呀，姑娘，太贵，耶，耶，干啥？干对，太贵。Anuk ane orang nau ba, macam kamu kau dah lagi. Mati muka aku sini, aku sini dah, sini ah tu dah sini dah. Kalau mati, gom mati, kalau mati, ku mati dah sini. Cipta dah nau ba ngegering nau dah ngeku dua gula dah ngeku buke ke gula dah cipta nih. Sini tua dah sini bata. Siang ngamati lagi ngamati ngamati ngamati cipta dulu ka. Ngamati ngamati ngamati ngamati ngamati. Ye?呀哎嘿，呀就跟俺家不叫的是古，跟着的俺都得古的工。快把咱那娃等看的家不叫的呢，哎，不然的，是屋里可能古多，看的会干。好干
1: 的呐。
0: 干的啊，的都蛮爱想好耶。可可没有看那么个长的个，啊，看好，看的那的看我呢。啊，他讲还行，跟我们看。啊，也不叫你下回到去地呀，但是但是下回到地呀，啊，但是在玩那他，干嘛的？呀，他从阿块去看嘛， 大概还给挂门卫给拿回来拿我们看看的大概哎嘛挂干嘛干养多？
1: 养
0: 他养多哎呀，怎么养多？啊，这个样子，哎是这个刚刚那个看玩的干那干这个干的的那个哦，这夸的呢，你看拿拿了个鸡的鸭的就那个咕啦，看菜啊啊，你咕噜咕噜的咕啦，啊你咕的嘎，哎这个当咕的，还得拿拿了生人后面啊，得挂啊。那个牛羊的下猪个口，他就看抓抓的，那那路个嘟嘟些个鸡叫不哈的，
1: 他
0: 引导看抓抓，他抓啊就看的那那路生生鸡叫不生就生个鸡，他还这个呀，咱们也归我妈，没啊那那路妈妈个抓都啊超一毛钱阿妈咪，他唔买片鸡，他唔敢吃。大这家伙看着这么着的这个阿哥他们他们说过没嘛过啊啊啊大妈看不清没搞卡卡大卡这个啊我妈咪妈个家大都都是看着这个阿哥妈个的这个啊比哎他们搞过啊我大啊我干嘛我他们妈个家
1: 啊
0: 啊大吐啊也给他那得是你个卡卡啊！你啊，我们明天把咱们兄弟给卡打啊！啥么？打卡过阿干嘛个的？我我卡卡我干咩？打啊！因为是那卡打卡罗阿干嘛个的？明天我领阿乌的啥家伙干嘛去？打呀！现在啊，多那点个推的呢？印度啊，打阿干嘛？打卡罗我古。他阿瓦古阿努达吉达瓦古杜杜里达卡吉这个阿玛关奥利亚就给卡努一个杜杜里卡努，这个达空啊，多乌达杜瓜杜啊，达吉查瓦噶玛卡噶吉达吉查瓦吉根呢，喂，吉查瓦阿玛卡阿卡古江阿卡奥利亚就阿个就从那卡南巴达，这个多乌达吉查瓦给交代乌。大土啊，妈些鬼！啊，干嘛个的？啊，没啊土啊，卡卡卡卡的！啊，就卡噜噜卡卡的，俺说就个印度啊，大啊，就卡噜噜卡的，刚才一卡退休啊，就这边看俺说印度这边看那干俺多嘞看卡起的啊的，养啊的你去讲啊，看的了空讲的，俺路看的了我啊给了空讲的，哦空讲的的你去。阿西卡卡玛卡尼瓦达卡丁托里丘瓦丘格加，那那路干那那路，那么哎，乌伊乌西西格格格，差，我讲西蒙，哎呀，发西。

0: Anti si suara murara ngeng eng o shiki ngeng satra kan eki te ngaka te ate kuin si te kuin ya he kuin te usi ate ngaka deu ta te ngaka te kare ayo sha anja te te ta ayo sha te nyama kwa te kwana kwa kwa te u khai hi ho te ki ti ma khai hi gana ti ma te ki khai hi yeu ti ma 最好丈夫下下下，你那几天也干个，我领你他妈的管那也没得哈。哪管那几个官心的亚当，几天也官也发达，那个你欧克拉方的人家，这也官也发达，哈，这也走个的，哪个啦？啊，官是阿爹，天大官，这也卡拉大姐。俺家爹湖北那地，这，你那屋里的官也挂，这官也挂，就大官，这去卡拉大官啊！ 这家嘛，湖北这大块的是哦，湖南，俺们那边也快空出阿块，阿有啥？你这他妈还得归他哈块的？你给伢哈得学下家的，还块的学的学，你嗯嗯皮，哎，阿块就归他哈的。我屋里是得我屋里阿点，我给他嘛改的，给他嘛给他嘛又改下也好，给他嘛也好，那块那也只要得回家去。
1: 啊，叫乌龟呀，狗海家养，叫乌龟；啊，叫乌龟，啥子？叫家养乌龟；啊，叫乌龟，啥子？叫家养乌龟；啊，叫乌龟，啥子？叫乌龟。啊，他用个哈，搞好的，马拉库那，中国那些个养，那些那块的。然后那他前面个的，看的安家，中国嘛，爹也发展的，中国嘛，过了发展，搞个很个国哈，些个阿古里，他们是那个的，家里阿爹的，阿古里很是那个呗。啊，关键去给他们搞好的，有啊，搞的阿里搞的乌龟。 那啊，古里是国家大，这干啥子？古嘛得是鸡，啊，古里有开国家哈，那这古也得管，够个。你看这够个，像哈够个，这哈今这够个的。管有个阿达阿达好个，这个木哈古，还管他妈这个盖阿古家，这个哎哎木个他妈哈那这古个阿古家，啊，古里古今哎很稀罕的。侬阿古呢？去这地下等个有个开阿的瓜呀。 也好，个快，有个还要鼓励那瓜，就点那么那瓜，我鼓励嘛，点一样一个。但阿古就点个大金，你那快呀，伢伢是那块的，尊过那瓜那伢子，尊天那哎呀，再开么个？我阿古就点点个点木阿古，嘛还点个那开呀古里开，转那点开呀古块，点个阿达伊呀点呢，嘛阿古就转那点，阿达个那块，我够个我古里开的，点够个阿古块，旁边点转那，阿达点些块，伊呀开呀块的呢。
0: มันจะนู่นอ่ะอ่ะตาเบจะโหยอยากมาคิดจะโหยอยากคนน้าเว้ยใจตัวไอ้ตัวนั้นก็ใช่นะกว่าอ่ะบริการเลยตัวนั้นก็ใช่นะกว่าอ่ะกว่าแฮมเบน้าคนนั้นก็เด็กตาก็เด็กเก่ากว่าเด็กขาก็เด็กจวนกี้ไอ้ไอ้ก็เด็กจวนนะอ่ะหุ่นจะมุ่งกว่าเด็กกว่าขันตามาเด็กโอ้คุณน้าคุณอ่ะหุ่นจะกุ้งกว่าดามาเด็กอยากเด็กยามาคุเบเด็กดามจะมุ่งตัวเด็กขาเด็กจวนกี้ไอ้ไอ้ก็เด็กคุณน้าคุณดามาเด็กจวนกุ้งกว่าอ่ะหุ่นจ
1: tan kalat on ahud ya yakote ya mungwa kwa da aja te kyate di ya ta mi yatin di khali yatin angwa ti khali ti sura murara
2: no ta ma di no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